0: 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

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

0: 人殷雨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崇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段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7: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4: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7: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4: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

0: 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6: 环球华人，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0: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7: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

0: 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0: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 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 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 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3: 一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4: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5: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4: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6: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4: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7: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8: 没什么计划，
9: 科研员就买
7: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8: 感兴趣就拿来看。
4: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0: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就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4: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 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0: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4: 本届舒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8: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本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2: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9: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1: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9: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2: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9: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3: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9: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4: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5: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6: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5: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集秀集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7: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5: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8: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

0: 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0: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0: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3: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盯着走了。
0: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8: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7: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
9: 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

0: 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1: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0: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3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9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卫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12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小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 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3: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1: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格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上，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1: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技艺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技艺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

0: 日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3: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4: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3: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5: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4: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3: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 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

0: 蒋晶晶回忆道。
1: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2: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2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3: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0: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只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4: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0: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5: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0: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6: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0: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1: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的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0: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纳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2: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9: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一千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10: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9: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10: 在开封人里面，它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9: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10: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塞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他们也可以施展得开。
9: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 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10: 盘古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古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的。开封盘古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9: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10: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3-4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9: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10: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悍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旗，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9: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10: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G20迎来中国时刻，

0: 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6: 哎呀，又到
1: 了！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您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先让你们认认这是什么东西。
2: 啊，芋头吧。
4: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就是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的茎干，就是这个。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于波所说的芋苗。
2: 主任，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4: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1: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于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4: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热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2: 对，
4: 是吧？
2: 是的。
1: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7: 哎，于主任，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4: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7: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4: 嗯，对，
7: 对吧？
4: 是桂花。
7: 这个是红糖。
4: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7: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4: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1: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8: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4: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8: 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
4: 嗯。
8: 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4: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
3: 这个所以说女孩喝玫瑰花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桂花呢有一个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桂花是辛温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对一些比如说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胃寒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胃脘不舒服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性的头痛，有的人会头痛，对治疗这些治疗都有好处。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也有一定的祛斑作用。
8: 那太好了，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哎，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3: 对，它的口感也好，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8: 好的好的，其实藕粉我觉得好像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2: 可以美容吗，主任？
3: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凉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凉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凉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凉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这也是一个用处。
1: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等到藕粉从白色渐渐变成透明，红糖融化，颜色变深，桂花飘逸在其中，把小芋苗整个包裹住，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芋苗就做好了。
3: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8: 蛮不错，来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然后也很浓稠，
2: 特别的香。
3: 这个甜味怎么样？
2: 甜味更好。
3: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8: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芋苗。
3: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8: 好的。
3: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好，好不好？
8: 好。哎呀，
3: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8: 纯手工无添加。
3: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9: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芋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10: 芋头，
9: 小芋头，
10: 对，这个是桂花，
9: 桂花，
10: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9: 藕粉，
10: 这是红糖，
9: 红糖，哦，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10: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9: 哦，为什么呢？
10: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芋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9: 明白。
10: 补水
9: 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10: 对，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9: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10: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芋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9: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10: 对对对，嗯，
9: 再好的食材吃多了，
10: 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嗯，桂花糖玉苗在南京。

0: 的话，一般是到比如说七八月份
1: 啊，
0: 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唐玉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1: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0: 对，
1: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0: 对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1: 啊，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0: 好的，我来沏一个桂花茶。
1: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0: 对，金黄色。
1: 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0: 这一般泡个5分钟左右
1: 五分钟
0: 就可以
1: 左右，
0: 了，因为花茎的话，它都是有挥发的，挥发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啊，就是有效成分啊，它就跑掉了，挥发掉了。
1: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0: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它也属于行气作用，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喝这个桂花茶。
1: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就是属于阴寒物质。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1: 还可以祛斑。
0: 对，还可以祛斑。
1: 好的。那我们不妨来祛斑，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0: 我来倒一点啊。
1: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啊，金黄色。
0: 金黄色。
1: 就是桂花，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0: 对。来，您请。
1: 好，谢谢。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给这种芳香的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0: 对，冲泡出来了。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就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
1: 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
0: 就淡掉了，
1: 所以一定要及时喝。
0: 对。
1: 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1: 是的，
0: 对，
1: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心情舒畅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青露。木樨就是北京一个地名叫木樨园。这个木樨。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啊特别清香。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1: 明白。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0: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更香一点。
1: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0: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就是胃热啊嘈杂感。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馨的这个桂花茶。
1: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
0: 对，很多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1: 这一道甜点桂花糖玉苗，我们说了玉苗，也说了桂花，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必须得是红糖，是吗？
0: 对，红糖。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都是蔗糖那个加工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这个工艺它们不一样的。 这个红糖，这个很早我们在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
1: 嗯，
0: 在《本草纲目》里面。

0: 载的那个砂糖的，就是红糖啊，它是有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1: 对，
0: 本身也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
1: 嗯。
0: 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从痛经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产后
1: 对
0: 产后的恶露啊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嗯，
0: 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甜，
1: 嗯，
0: 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个特别腻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
0: 哎，
1: 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0: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
1: 啊，
0: 这几味配在一块儿，
1: 嗯，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芋苗这个名字里面啊，
0: 嗯，
1: 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0: 啊，对，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
1: 嗯，
0: 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你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1: 是
0: 取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
1: 哦，
0: 通畅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
1: 嗯，
0: 我们就是微循环，
1: 嗯，
0: 我们都有时候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那个作用，
1: 嗯，
0: 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
1: 嗯，
0: 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
1: 嗯，
0: 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芋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
1: 嗯，
0: 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缺了它不行，
1: 嗯，
0: 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保持我们心情畅快，
1: 嗯，
0: 心情愉悦，再吃上这个莲藕，让我们通畅，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1: 嗯，就说这一碗小小的桂花糖芋苗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
0: 嗯，
1: 那其实主要还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调理顺了以后才能够气色好，
0: 对，
1: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0: 对对对，嗯，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桂花糖芋苗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
1: 嗯，
0: 就四味原料，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每个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可以补水的，
1: 嗯，
0: 然后呢桂花它容易解郁的行气的，
1: 嗯，
0: 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活血，
1: 嗯，
0: 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
1: 嗯，
0: 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
1: 嗯，
0: 长期喝这个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1: 嗯，
0: 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1: 嗯，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0: 对，
1: 关键的是还养生，
0: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1: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意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0: 对，
1: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0: 嗯，
1: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
1: 嗯，
0: 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各这个相应的食品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
0: 哎，做日常保健，
1: 嗯，
0: 这样的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
1: 对，
0: 长寿，嗯，
1: 对对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
3: 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办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3: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背倚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

0: 在一处缓坡，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哎，这里很多羊羹。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药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用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三八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三八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三八。糌粑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糌粑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糌粑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刮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倒入酥油，一盏圆根酥油灯就做好了。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0: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石洞四村。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30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上山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
3: 碰着了，碰着了！
2: 哦，大断了，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鼠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节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2: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4种草药，而其他4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2: 根是最好的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3: 自从我家爷陈福死掉以后，采药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 就令我他们笑，但是过几去几次，啊，几十年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3: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也就是也孙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就要不是带上大刀，嘎，大刀来以后，看见树林，看见四把，看看以后挖药，这会子，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0: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几种宝贝嘛，哥。为什么那种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陡坡呢？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桩桩。我现在我走的。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着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 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今。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异世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作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眉须具眉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 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

0: 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

0: 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0: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

0: 宽 2.1 厘米，高 3.4 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杨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幅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1: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虢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虢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虢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虢，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 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源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据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彦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2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5-6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起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4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的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4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 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5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管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 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说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如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汝说完了吗？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汝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
2: 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
1: 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
2: 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
1: 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礼遇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2: 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
1: 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礼遇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2: 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
3: 你为什么要吃我？
2: 狼说：
1: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2: 小羊说：
3: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2: 狼说：
1: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2: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0,000，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抵，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 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他，

忙。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主，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十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又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瑜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众将异口同声说：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曹彬说：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

0: 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1: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叙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为期3天的中国中秋假期27号结束。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1项，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27号，本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

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

0: 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15+5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

0: 再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7: 发言人朱凤莲就

0: 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6: 环球华人，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 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0: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1: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0: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 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下线，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

0: 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河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长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长江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 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 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它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 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
2: 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 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
1: 来背书了。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个百分点，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他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味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4: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叙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为期3天的中国中秋假期27号结束。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1项，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27号，本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兼画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4: 地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5: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6: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5: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7: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5: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8: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9: 没什么计划，
10: 科研员就买。
8: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9: 感兴趣就拿来看。
5: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1: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用了。
5: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1: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5: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9: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2: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实赛的入场券。
10: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3: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0: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4: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0: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5: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6: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7: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6: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8: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6: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9: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0: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1: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0: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1: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2: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1: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23: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21: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0: 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2: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3: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2: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卫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3: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崇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崇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2: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 1.5 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

0: 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1: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小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0: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2: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1: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上，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谷，它少则十

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

0: 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记忆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记忆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3: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4: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3: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5: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4: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3: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2: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3: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4: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3: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低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6: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3: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7: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3: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8: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 从学业

0: 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1: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2: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1: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3: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1: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那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4: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7: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 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8: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7: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8: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7: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8: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他们也可以施展得开。
7: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8: 盘鼓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鼓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开封盘鼓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7: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8: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3-4千块钱，这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7: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鼓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鼓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鼓王刘震动情地说：“
8: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叹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 我们每个人经过他

0: 的人都要给他加重一点红漆，让他更光辉一点，这就我们的想法。
1: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钢髯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0: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啊，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叙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为期3天的中国中秋假期27号结束。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1项，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27号，本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米饭来喽！
3: 对，香喷喷的。
4: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3: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1: 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你们家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3: 先让你们认认这什么东西
2: 啊。芋头吧，
3: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所以说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的茎干，就是这个。

0: 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余波所说的芋苗。
1: 哥啊，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2: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0: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余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2: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肉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1: 对
2: 吧？
1: 是的。
0: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3: 哎，于准，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3: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2: 对，黄色的是桂花。
3: 这个是红糖。
2: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3: 对，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2: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0: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4: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2: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4: 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2: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这个所以说女孩喝玫瑰花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桂花呢有一个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桂花是辛温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对一些比如说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胃寒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胃脘不舒服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性的头痛，有的人会头痛。对治疗，这些治疗都有好处。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也有一定的祛斑作用。
4: 那太好了。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2: 对，它的口感也好，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4: 好的。其实藕粉我觉得好像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5: 可以美容吗，主任？
2: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凉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凉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凉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凉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这是也是一个不错。
0: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等到藕粉从白色渐渐变成透明，红糖融化，颜色变深，桂花飘逸在其中，把小玉苗整个包裹住，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玉苗就做好了。
2: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4: 蛮不错，来，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然后也很浓稠。
5: 特别的
2: 这个甜味怎么样？
5: 甜味更好。
2: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4: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玉苗。
2: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4: 好的。
2: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很好，好不好？
4: 还有
2: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4: 纯手工无添加。
2: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6: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玉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7: 芋头，
6: 小芋头。
7: 对，这个是桂花。
6: 桂花。
7: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6: 藕粉。
7: 这是红糖。
6: 红糖
7: 哦。
6: 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7: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6: 哦，为什么呢？
7: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玉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6: 明白。
7: 补水。
6: 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7: 对，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
6: 对。
7: 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6: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7: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玉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6: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7: 对。
6: 再好的食材吃多了。
7: 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桂花糖玉苗在南京的话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它跟桂花蜜制藕、梅花糕、还有赤豆酒酿小元宵，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南京的话比较有名的、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小吃甜品。
6: 您说的这四位小吃我都吃过，的确是很好吃。
7: 对，一看您就喜欢吃甜品。
6: 对，我喜欢吃甜食。
7: 对。
6: 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玉苗，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才能吃到，是吗？
7: 对，芋头的话，一般是到比如说七八月份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糖玉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6: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7: 对，
6: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7: 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6: 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7: 好的，来沏一个桂花茶。
6: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7: 对，金黄色。
6: 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7: 这一般泡个5分钟左右。
6: 5分钟左右，
7: 因为花茎嘛，它都是有挥发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就是有效成分它就跑掉了，挥发掉了。
6: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7: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它也属于行气作用，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喝这个桂花茶。
6: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是吧？
7: 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就是属于阴寒物质。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6: 还可以祛斑。
7: 对，还可以祛斑。
6: 好的。

0: 就
1: 及时喝，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对，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1: 是的，
0: 对，
1: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0: 对对，
1: 心情舒畅啊。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清露。木樨就是北京的地名，叫木樨园。这个木樨，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啊特别清香。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1: 明白。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0: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更香一点。
1: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0: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就是胃热啊，嘈杂感。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性的这个桂花茶。
1: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0: 喝。对，很多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1: 这一道甜点桂花糖玉苗，我们说了玉苗，也说了桂花，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必须得是红糖，是吗？
0: 对，红糖。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都是蔗糖那个加工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这个工艺它们不一样的。这个红糖这个很早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那个砂糖的就是红糖啊，它是有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1: 对，
0: 本身也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所以说对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从痛经啊，还有一些比如产后的恶露啊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甜。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个特别腻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就是这么来的。
0: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这几味配在一块儿。
1: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玉苗这个名字里面啊，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0: 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你看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1: 是
0: 曲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通畅的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我们就是微循环，我们都有这个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玉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了它不行。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保持我们心情畅快，心情愉悦，再吃上这个莲藕，让我们通畅，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1: 就说这一碗小小的桂花糖玉苗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其实主要还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调理顺了以后才能够气色好。
0: 对，
1: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0: 对，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桂花糖玉苗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就四味原料， 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每个这个。

0: 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补水的。
1: 嗯，
0: 然后呢，桂花容易解郁的、行气的。
1: 嗯，
0: 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有活血。
1: 嗯，
0: 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
1: 嗯，
0: 长期喝这个，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1: 嗯、
0: 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1: 嗯，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0: 对，
1: 关键的是还养生。
0: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1: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异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0: 对，
1: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0: 嗯，
1: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对对对，
1: 从中医的角度讲，
0: 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
1: 嗯，
0: 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各这个相应的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
0: 哎，做日常保健，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
1: 对，
0: 长寿，
1: 对对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

0: 一癌症是得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1: 嗯，
0: 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

甘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0: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背倚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在一处缓坡，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嘿，这里很多羊羹。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用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糌粑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糌粑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糌粑。糌粑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糌粑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糌粑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刮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十。

0: 动四寸。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30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擅长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
3: 碰到了，碰到了！
2: 哦，大断了，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属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节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2: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四种草药，而其他四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4: 根是最好的
2: 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5: 自从我家爷陈福死掉以后，菜园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都离我他们小，但是过地区第一次，第一次来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5: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了我们来，也就是也孙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要不是 带上大刀，嘎，大刀来以后，看见树林，看见四把，看看以后挖药，就很是，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摸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0: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几种宝贝嘛，哥，为什么那种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崖陡坡呢？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转转。我现在我走的。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 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叙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为期3天的中国中秋假期27号结束。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1项，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27号，本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异世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作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 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 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服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

0: 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1: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符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1: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 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于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 礼遇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源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拒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

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燕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两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五六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起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四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地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四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五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管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学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孺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孺说完了吗？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孺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
2: 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
1: 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
2: 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
1: 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礼遇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2: 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
1: 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礼遇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2: 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
3: 你为什么要吃我？
2: 狼说，
3: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2: 小羊说，
4: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2: 狼说，
3: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2: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万，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底，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唐，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主，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10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又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 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玉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众将异口同声说：“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曹彬说：“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3: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叙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为期三天的中国中秋假期27号结束。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27号，本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

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

0: 这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0: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7: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6: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7: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6: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6: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7: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6: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8: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9: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4: 环球华人，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6: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6: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20: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 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制

0: 动对线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档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0: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 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 目前民进党论述

0: 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是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

0: 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旭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旭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4: 一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5: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6: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5: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7: 从海淀专门来的，
8: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
7: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5: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9: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10: 没什么计划，
11: 科研员就买
9: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10: 感兴趣就拿来看一看。
5: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 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0: 我大概买了十多本吧，三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两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5: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

0: 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0: 本届舒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2: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5: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4: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6: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4: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7: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4: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8: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9: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0: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9: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1: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9: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2: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3: 我是社长，
14: 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
13: 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5: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3: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15: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16: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5: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17: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15: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3: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20: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 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0: 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1: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0: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吧，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明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是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

0: 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1: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根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记忆变成可考证、 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技艺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

0: 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3: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4: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3: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2: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4: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3: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

0: 蒋晶晶回忆道：“
1: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2: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3: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0: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4: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0: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5: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0: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6: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0: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1: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的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给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0: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纳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2: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8: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一千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9: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奴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8: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9: 在开封人里面，它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8: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9: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塞腰鼓，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他们也可以施展得开。
8: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 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9: 盘古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古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的。开封盘古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的人看不起你。
8: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9: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三四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8: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9: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叹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旗，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8: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9: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1: 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您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先让你们认认这什么东西。
2: 啊，芋头吧。
4: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就是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的茎干，就是这个。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于波所说的芋苗。
2: 主任，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4: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1: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于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4: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肉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2: 对，
4: 是吧？
2: 是的。
1: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6: 哎，于主任，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4: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6: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4: 对，黄色的是桂花。
6: 这个是红糖。
4: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6: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4: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1: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7: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4: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7: 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4: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
3: 这个所以说女孩。

0: 人喝玫瑰花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桂花呢有一个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桂花是辛温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对一些比如说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胃寒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胃脘不舒服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性的头痛，有的人会头痛。对治疗，这一治疗都有好处。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也有一定的祛斑作用。
1: 那太好了，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0: 对，它的口感又好，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1: 好的好的。
2: 其实藕粉我觉得哈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3: 可以美容吗，主任？
0: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你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凉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凉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凉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凉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它这也是一个用处。
4: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等到藕粉从白色渐渐变成透明，红糖融化，颜色变深，桂花飘逸在其中，把小芋苗整个包裹住，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芋苗就做好了。
5: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2: 蛮不错，来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然后很浓稠，
3: 特别的香。
5: 这个甜味怎么样？
3: 甜味正常。
5: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2: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芋苗。
5: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5: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好，好不好？
2: 哎呀，
5: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2: 纯手工无添加。
5: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6: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芋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7: 芋头，
6: 小芋头，
7: 对，这个是桂花，
6: 桂花，
7: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6: 藕粉，
7: 这是红糖，
6: 红糖，哦，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7: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6: 哦，为什么呢？
7: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芋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6: 明白。补水。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7: 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
6: 对。
7: 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6: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7: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芋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6: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7: 对对对。
6: 再好的。

0: 食材吃多了
1: 对，
0: 肯
1: 一
0: 定
1: 个
0: 不
1: 要针
0: 好。
1: 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
0: 嗯，
1: 桂花糖芋苗
0: 嗯，
1: 在南京的话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
0: 嗯，
1: 它跟桂花蜜制藕、梅花糕、
0: 哦、
1: 还有赤豆酒酿小元宵，
0: 嗯，
1: 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南京的话比较有名的、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小吃甜品。
0: 嗯，您说的这四位小吃我都吃过，
1: 啊、
0: 的确是很好吃。
1: 对，一看您就喜欢吃甜品。
0: 对，我喜欢吃甜食。
1: 对对对。
0: 嗯，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芋苗，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才能吃到，是吗？
1: 对，芋头的话，一般是到比如说七八月份
0: 啊，
1: 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
0: 嗯。
1: 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糖芋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0: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1: 对，
0: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1: 对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0: 啊，嗯、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1: 嗯，来沏一个桂花茶。
0: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1: 对，金黄色。
0: 嗯，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1: 这一般泡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五分钟左右，嗯，
1: 因为花茎啊，它都是有挥发的。挥发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
0: 啊，
1: 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啊，就是有效成分啊，它就跑掉了，
0: 啊，
1: 挥发掉了。
0: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1: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
0: 嗯，
1: 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
0: 嗯，
1: 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
0: 嗯，
1: 它也属于行气作用，
0: 嗯，
1: 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
0: 嗯，
1: 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
0: 嗯，
1: 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
0: 嗯，
1: 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就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用。喝这个桂花茶，
0: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就是属于阴寒物质
0: 哦，
1: 哎，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0: 嗯，还可以祛斑，
1: 对，还可以祛斑。
0: 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不妨来祛祛斑。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1: 嗯，我来倒一点啊。
0: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啊，金黄色，
1: 金黄色，
0: 嗯，就是桂花，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1: 对，
0: 嗯，
1: 来，您请。
0: 哎，好，谢谢。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给这种芳香的
1: 对对
0: 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1: 对，冲泡出来了。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就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
0: 哦，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
1: 就淡掉了，
0: 所以一定要及时喝。
1: 对对对，
0: 嗯，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
1: 嗯，对，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0: 是的，
1: 对，
0: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1: 对对，
0: 心情舒畅啊。
1: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
0: 嗯、
1: 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
0: 嗯，
1: 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
0: 《
1: 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清露。木樨就是北京的地名叫木樨园。
0: 啊，
1: 这个木樨，
0: 嗯，
1: 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
0: 哦，
1: 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哎，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啊特别清香，
0: 嗯，
1: 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0: 明白。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1: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
0: 嗯，
1: 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
0: 哦，
1: 更香一点。
0: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1: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
0: 嗯，
1: 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
0: 嗯，
1: 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
0: 嗯、
1: 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
0: 哦、
1: 就是胃热啊嘈杂感。 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性的这个桂花茶。
0: 就是也不是所有。

0: 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本身又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所以说对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是从痛经啊，还有一些比如
1: 产后
0: 产后
1: 对
0: 的恶
1: 喝
0: 露
1: 红
0: 啊，
1: 糖，
0: 这个
1: 对，
0: 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甜，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个特别腻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
0: 养
1: 效就
0: 颜
1: 是
0: 美
1: 这
0: 容
1: 么
0: 功
1: 来
0: 效
1: 的。
0: 特别好，这几味配在一块儿。
1: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芋苗这个名字里面啊，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0: 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
1: 对，
0: 你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1: 是，
0: 取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通畅的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我们就是微循环，我们都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芋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了它不行。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保持我们心情畅快，心情愉悦，再吃上这个莲藕，让我们通畅，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1: 就说这一碗小小的桂花糖芋苗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其实
0: 对，
1: 主要还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调理顺了以后，才能够气色好，
0: 对，
1: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0: 对，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桂花糖芋苗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就四味原料，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每个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补水的。然后呢，桂花它容易解郁的、行气的。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活血，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1: 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0: 对，
1: 关
0: 养
1: 键的
0: 颜，
1: 是还养生。
0: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1: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意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0: 对，
1: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对，就
1: 从中
0: 是
1: 医的
0: 很
1: 角度
0: 多
1: 讲，
0: 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这个相应的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
0: 做日常保健，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永远长寿。
1: 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削岁寒。

0: 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离死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甘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背倚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在一处缓坡，

0: 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嘿，这里很多羊羹。嗯，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用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三八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三八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三八。糌粑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糌粑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糌粑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刮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倒入酥油，一盏圆根酥油灯就做好了。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石洞四村。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30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上山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
3: 碰着了，碰着了！
2: 哦，大断了，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鼠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结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2: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四种草药，而其他四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2: 根是最好的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3: 自从我家爷陈福死掉以后，采药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 就令我他们想，但是过继续几次，啊，几次年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3: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也就是也算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就要不是带上大刀，嘎，大刀来以后，看见树林，看见四把，看看以后挖药，这会是，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0: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几种宝贝嘛，哥，为什么说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陡坡呢？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转转。我现在我走得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 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意识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做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眉须具眉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汉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 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0: 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0: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

0: 宽 2.1 厘米，高 3.4 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福，右在皇帝，左在杨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幅排列及读法相同。秦杨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杨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杨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杨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幅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幅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杨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1: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杨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虢与毗邻，犹如唇和齿，晏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虢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虢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虢，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

职乡军，迁至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源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据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彦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2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5-6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2路人马也一起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4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地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4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

0: 鱼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五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管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

0: 他要把画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说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孺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
1: 孺说完了吗？
0: 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
1: 孺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
0: 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
1: 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
0: 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
1: 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礼遇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0: 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
1: 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礼遇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
2: 你为什么要吃我？
0: 狼说，
1: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0: 小羊说，
2: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0: 狼说，
1: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0: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0,000，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抵，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唐， 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嘱，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十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有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瑜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众将异口同声说：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曹彬说：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事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 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1: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

0: 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四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

0: 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3: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7: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3: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7: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8: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4: 环球华人，
1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
19: 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立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立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立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立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立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立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立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立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立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立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立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

0: 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 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下下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2: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对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个百分点，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

0: 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4: 一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5: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6: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5: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7: 从海淀专门来的，
8: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
7: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5: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9: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10: 没什么计划，
11: 科研员就买
9: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10: 感兴趣就拿来看。
5: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2: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 用了。
5: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2: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5: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10: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3: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1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4: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1: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5: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6: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7: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8: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7: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9: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7: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军官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20: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1: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2: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24: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2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21: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25: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 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1: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25: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卫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1: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的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25: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

0: 建立初始就与卫学相互结合，使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卫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1: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0: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2: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1: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谷， 他少则十几

里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

0: 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记忆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记忆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3: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4: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意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3: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5: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4: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3: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2: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3: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4: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3: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6: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3: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7: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3: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8: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 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3: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9: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3: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2: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3: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那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4: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10: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 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11: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0: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11: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10: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11: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哈，它也可以施展得开。
10: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11: 盘鼓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鼓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开封盘鼓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10: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11: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面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3-4千块钱，这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10: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鼓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鼓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鼓王刘震动情地说：“
11: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叹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 我们每个人经过他的

0: 人都要给他加重一点红漆，让他更光辉一点，这就我们的想法。
1: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0: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啊，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使

0: 东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6: 哎呀，你到
1: 了。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你们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先让你们认认这是什么东西。
2: 啊，芋头吧。
4: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就是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的茎干，就是这个。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于波所说的芋苗。
2: 主任，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4: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1: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于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4: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肉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2: 对，
4: 是吧？
2: 是的。
1: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7: 哎，于主任，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4: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7: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4: 嗯，对，
7: 对吧？
4: 黄色的是桂花。
7: 这个是红糖。
4: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7: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4: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1: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8: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4: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8: 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
4: 嗯。
8: 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4: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
3: 这个所以说女孩喝玫瑰花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桂花呢有一个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桂花是辛温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对一些比如说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胃寒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胃脘不舒服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性的头痛，有的人会头痛，对治疗这些治疗都有好处。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也有一定的祛斑作用。
8: 那太好了，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3: 对，它的口感也好，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8: 好的好的，其实藕粉我觉得好像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2: 可以美容吗，主任？
3: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你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凉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凉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凉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凉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这是也是一个用处。
1: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

0: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等到藕粉从白色渐渐变成透明，红糖融化，颜色变深，桂花飘逸在其中，把小玉苗整个包裹住，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玉苗就做好了。
1: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2: 蛮不错，来，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然后很浓稠。
3: 特别的
1: 这个甜味怎么样？
3: 甜味更好。
1: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2: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玉苗。
1: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好，好不好？
2: 哎呀，
1: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2: 纯手工无添加。
1: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4: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玉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5: 芋头，
4: 小芋头。
5: 对，这个是桂花。
4: 桂花。
5: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4: 藕粉。
5: 这是红糖。
4: 红糖
5: 啊。
4: 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5: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4: 哦，为什么呢？
5: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玉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4: 明白。补水。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5: 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
4: 对。
5: 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4: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5: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玉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4: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5: 对。
4: 再好的食材吃多
5: 了。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桂花糖玉苗在南京的话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它跟桂花蜜制藕、梅花糕还有赤豆酒酿小元宵，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南京的话比较有名的、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小吃甜品。
4: 您说的这四位小吃我都吃过，的确是很好吃。
5: 对，一看您就喜欢吃甜品。
4: 对，我喜欢吃甜食。
5: 对。
4: 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玉苗，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才能吃到，是吗？
5: 对，芋头的话，一般是到比如说七八月份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糖玉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4: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5: 对，
4: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5: 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4: 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5: 来沏一个桂花茶。
4: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5: 对，金黄色。
4: 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5: 这一般泡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4: 五分钟左右，
5: 因为花性嘛，它都是有挥发的。挥发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就是有效成分它可以，它就跑掉了。挥发掉了。
4: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5: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它也属于行气作用。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喝这个桂花茶。
4: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是吧？
5: 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 就是属于阴寒物质。哦，哎，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4: 嗯，还可以祛斑。
5: 对，还可以祛斑。
4: 好的，嗯，那我们不妨来祛斑，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5: 嗯，我来倒一点啊。
4: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啊，金黄色。
5: 金黄色。嗯，
4: 就是桂花，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5: 对。嗯。来，您请。哎，
4: 好，谢谢。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给这种芳香的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5: 对，冲泡出来了。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就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哦，
4: 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所以一定要及时喝。
5: 对。嗯。
4: 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嗯，
5: 对，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4: 是的，
5: 对，
4: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5: 对，
4: 心情舒畅啊。
5: 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清露。木樨就是北京一个地名叫木樨园。啊，这个木樨，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哦，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啊特别清香。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4: 明白。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5: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哦，更香一点。
4: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5: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就是胃热啊，嘈杂感。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性的这个桂花茶。
4: 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5: 对，很多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4: 这一道甜点桂花糖芋苗，我们说了芋苗，也说了桂花，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必须得是红糖，是吗？
5: 对，红糖。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都是蔗糖那个加工的，
4: 对，
5: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这个工艺它们不一样的。这个红糖这个很早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那个砂糖的就是红糖啊，它是有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4: 对，
5: 本身也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所以说对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从痛经啊，还有一些比如产后的恶露啊，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甜，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种特别腻的感觉。
4: 对，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5: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啊，这几味配在一块儿。
4: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芋苗这个名字里面啊，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5: 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你看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4: 是
5: 取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通畅的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我们就是微循环，我们都有这个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 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嗯，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玉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嗯，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

0: 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补水的。
1: 嗯，
0: 然后呢，桂花它容易解瘀的、行气的。
1: 嗯，
0: 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活血。
1: 嗯，
0: 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
1: 嗯，
0: 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1: 嗯、
0: 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1: 嗯，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0: 对，
1: 关键的是还养生。
0: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1: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意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0: 对，
1: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0: 嗯，
1: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
1: 嗯，
0: 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这个相应的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
0: 哎，做日常保健，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
1: 对，
0: 长寿，
1: 对对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 来克服的三分之

0: 1/3癌症是得可以治疗的，1/3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1: 嗯，
0: 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嗯，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

甘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0: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背倚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在一处缓坡，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嘿，这里很多羊羹。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用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糌粑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糌粑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糌粑。糌粑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糌粑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糌粑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刮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心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

0: 直动四寸，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上山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
3: 碰着了，碰着了！
2: 哦，大断了，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属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结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2: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四种草药，而其他四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2: 根是最好的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3: 自从我家野村夫死掉以后，菜园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都离我他们小，但是过地区第一次第一次领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3: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着我们来，也就是爷孙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这要不是 背上大刀，嘎，大刀来以后看见树林，看见四把，看看以后挖哟，这会是，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0: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一种宝贝嘛，哥。为什么那个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陡坡呢？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桩桩。我现在我走的。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呐砍呐，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

样的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意世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

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作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

0: 画眉须具煤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像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瑁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 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

0: 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1: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符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1: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于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 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去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源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据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既知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敌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敌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伤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

0: 王军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燕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两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五六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起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四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地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四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五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管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说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孺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孺说完了吗？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孺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李煜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你为什么要吃我？狼说，
2: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0: 小羊说，
3: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0: 狼说，
2: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0: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十万人马，对外号称十五万，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敌，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唐，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嘱，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十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又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 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玉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

0: 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
1: 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
0: 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1: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1: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1: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1: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1: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0: 众将齐声说道：
1: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0: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1: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某时一刻倾力攻城。
0: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某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2: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向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

0: 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9: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8: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0: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8: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

0: 商丘市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0: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2: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3: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4: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5: 环球华人。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6: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8: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3: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6: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5: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9: 环球华人。
3: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10: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 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3: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1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6: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1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6: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11: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

0: 能力。
1: 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2: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6: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2: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13: 啊，他上学的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2: 对，
13: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14: 也很近。
15: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16: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17: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15: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2: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15: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2: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15: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2: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5: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常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到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2: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

0: 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2: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他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他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2: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4: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 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2: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5: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是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2: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兵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6: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 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

0: 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2: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3: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 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厨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4: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2: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聚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4: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3: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 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4: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0: 伊朗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它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 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它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 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它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 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 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

0: 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3: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4: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 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5: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九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六七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4: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3: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4: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6: 周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4: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7: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4: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5: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4: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 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0: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
1: 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3: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篾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篾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6: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篾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篾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篾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7: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6: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

0: 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儿。村子所在的达普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二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是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0: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2: 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0: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3: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0: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

0: 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迎黑了，哎，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乡，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乡。那时候去帮忙做乡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乡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0: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懈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

0: 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3: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放嘛，一虫自虫。
4: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油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嘛。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元一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4: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3: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4: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2: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4: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6: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4: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 拥有20年五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7: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4: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五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8: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4: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9: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拍摄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4: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0: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1: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10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 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

0: 国忠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1: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2: 前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0: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1: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0: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1: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3: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1: 对。
0: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1: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0: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1: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

0: 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简直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滴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齐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嘬喝热粥一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膈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4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绵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100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100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100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 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地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是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4: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18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3: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是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3: 甜的。
4: 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3: 对，
4: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3: 对，
4: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啊。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的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 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以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个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5: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4: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 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5: 平补，
4: 哎，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叫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5: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特色的这个饮食。
4: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5: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4: 哎，
5: 好的。
4: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5: 算是粗粮嘛。
4: 哎，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这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5: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4: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祛风湿啊，祛这暑湿啊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5: 都可以喝
4: 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而且呢这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5: 山药糯米粥
4: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5: 对
4: 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5: 对
4: 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可以糯米是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
5: 加点糖
4: 来食用这个
5: 也不宜太多
4: 对不宜太多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味的嘛，甘入脾嘛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5: 小米
4: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啊可以选150克红枣50克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这小米呢，就是要用文火，文火就是慢慢的煮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到里边，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 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啊，它可以保养肌肤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了绍了三种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4: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

0: 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他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1: 是核桃还是胡桃？
0: 胡桃，
1: 胡桃，
0: 哎，
1: 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0: 核桃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意思差不多。因为核桃和葡萄呢，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粳米一起来煮啊，
1: 粳米。
0: 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边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啊，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啊，这些都是有作用的。
1: 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粳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呢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2: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于体检人群很重要。那么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有什么样的密切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王鹏教授是怎么说的。
11: 我们过去传统的体检到底是不是健康管理？是，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管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体检中心在做完体检以后说我要对你进行健康管理，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会听一个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脂肪同时消耗了，对不起，你的肌肉也消耗了。因为在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时候，首先动用的是肌糖原，你肌肉先消耗了，然后再消耗的脂肪，那你说这种减重有意义吗？让我看来这种减重就跟自杀是没什么区别的。说的有点重了啊，就是单纯的限制饮食，你还要合理的去限制饮食，你不能盲目的限制。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当然人家那叫辟谷是吗？我们不敢说人家辟谷不对啊，但是我不太建议这种盲目的限制饮食，你应该是要合理的进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

0: 没有营养师，我们可以每天对自己的这种营养的餐盘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条，运动，大家都在讲适量运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适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适，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今天从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啊，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和吸收的能力就会增强，你的寿命就会增强。所以这叫适量运动。那么心理平衡，其实心理平衡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就一定会是疾病吗？我们经常会感觉偶尔会耳鸣，偶尔会有这种出汗，偶尔会有这种肢体的麻木，这些可能是疾病，但我相信80%可能都不是疾病，都是跟我们焦虑，都跟我们工作压力，跟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改变有关的。我们把它叫躯体化症状。那么躯体化症状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是不是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两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 然后掌握注重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3: 香茹，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麓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地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让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 牵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

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的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的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的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如，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如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不久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香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香如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香如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香如姑娘原来就是这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香如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香如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香如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香如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香如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

0: 立明建塔，塔城之日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卷方家门闯来，相如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香如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清脆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嚼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香如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无香如。香如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茹、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香茹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

0: 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后、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后，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檐下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 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2: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浅沙。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1: 秋夜集市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集市诗。曹雪芹呢，把秋夜集市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四首集市诗的第三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相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集市。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集市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爱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 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3: 《抚琴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因。感素因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啊。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甚觉音调清浅。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啊，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2: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1: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 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2: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与一炉， 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

0: 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1: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刮，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0: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众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2: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1: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2: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1: 众将异口同声说，
2: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1: 曹彬说，
2: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1: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2: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1: 众将齐声说道，
2: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1: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2: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
1: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字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字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3: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向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1: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
2: 有私自进宫者斩。
1: 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
4: 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
2: 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
4: 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2: 元帅，
4: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2: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4: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2: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4: 曹彬微微一笑说，
2: 按朝廷大法，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
4: 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四箱衣服五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一番话说的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
5: 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
4: 曹彬说：
5: 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
4: 曹彬笑而回答：
5: 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
4: 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使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李重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5: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4: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5: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4: 回说，
5: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4: 赵匡胤又问，
5: 有没有例外呀？
4: 有。
5: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4: 赵匡胤追问道。
5: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俘，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俘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俘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众臣拜而呼曰，陛下圣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2: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等等等等。
0: 独臂卢多逊双手奉诏布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2: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在距御案尚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2: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2: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始，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
0: 李煜叩头说，
2: 罪臣敬从。
0: 赵匡胤笑着李煜说，
2: 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
0: 李煜又一次叩头说，
2: 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记住就好。
0: 说毕一目小周后，
2: 周家敏听风。
0: 小周后叩头说道，
3: 臣恭听圣命。
2: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
0: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继除外。赵匡胤一目张继，一脸寒霜说，
2: 张继，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0: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继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2: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0: 张继叩首答道，
2: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节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0: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2: 好一个节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0: 张继叩首说，
2: 不废了。
0: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2: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0: 赵匡胤又问。张继朗声回道，
2: 废。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

徐玄，汝以博学抢辩而闻名于世，汝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徐玄叩首回道：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违命侯，汝干不干？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不干。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徐玄昂首回道：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继之又将头点了一点说：轻言是也，朕细如呢？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爱卿听风，所封之职与张继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继、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李煜避席回道：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赵匡胤说：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李煜回道：谨从圣命。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吾愿恭维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诀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违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助酒兴，如何呀？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赵匡胤讥暗说道：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
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19州、3郡、108县以及65万5065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仰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2行字，第一行9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8个字：“末将曹彬即守靖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曹彬微微一笑说：“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尊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潘美说：“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授人呢？”潘美摇手说：“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封赏过征唐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凡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赵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
能够被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

0: 他一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

0: 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0: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2: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0: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3: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4: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6: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3: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4: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

0: 中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杭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2: 环球华人。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5: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6: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5: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3: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2: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
7: 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环球华人。
5: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8: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8: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九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3: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10: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9: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9: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9: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6A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0: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12: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

0: 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1: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

0: 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长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2: 啊，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呢。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4: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4: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7: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 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0: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3: 特尔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滋扰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0: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8: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 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

0: 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

0: 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1: 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 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 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 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在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 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呀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 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厨艺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建立新禧，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2: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 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 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 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0: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1: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0: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0: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丽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2: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3: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4: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10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3: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3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3个和尚》。其实《3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3: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1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

0: 今天的课堂。二六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1: 周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0: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0: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3: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0: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4: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0: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0: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4: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 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篾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篾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8: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葡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篾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篾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篾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9: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8: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儿。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篾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0: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8: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 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1: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8: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2: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8: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8: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1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8: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的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 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

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懈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

0: 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小鲁豫才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3: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之虫。
4: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2叶，也要1叶的，一亩不得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元1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4: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人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查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人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3: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4: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2: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4: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6: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4: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7: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骄傲。
4: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8: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碾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4: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9: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4: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0: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泛进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1: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12: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1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13: 七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5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
14: 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

0: 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1: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0: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1: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2: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1: 对。
0: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1: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0: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3: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0: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1: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0: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

0: 不要写的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主要的这个字就经体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0: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0: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作喝热粥一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膈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4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

0: 言，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十州至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黏稠密，香如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百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百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地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疾病啊， 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哎，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4: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十八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3: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3: 甜的。
4: 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3: 对，
4: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着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3: 对，
4: 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3: 对，
4: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啊。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的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 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 就是主要。

0: 要是与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1: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0: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1: 平补，
0: 哎，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个特色的这个饮食。
0: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1: 对，针对不同季节的。
0: 哎，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1: 算是粗粮吧。
0: 哎，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就是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1: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0: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啊，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就它就有健脾啊、祛湿，还可以消肿 还可以补肾啊，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去风湿啊，去这暑湿啊，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2: 嗯，都可以喝，
0: 啊、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
2: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2: 山药糯米粥、
0: 啊，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2: 对
0: 啊，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啊，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2: 对
0: 啊，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啊，可以糯米是先煮，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
2: 加一点 糖,、
0: 啊、加点糖来使用啊，这个
2: 也不宜太多，
0: 对，不宜太多啊，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味的嘛，甘入脾嘛，啊，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2: 哦，小米，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啊，可以选150克，红枣50克，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啊，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这小米呢就是用要用文火，文火就是慢慢的煮。啊，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啊，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在里边，然后也可以加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啊，它可以保养肌肤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2: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了绍了三种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0: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2: 大米和芝麻？
0: 对、
2: 哦，这倒是第一。
0: 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捣烂了。
2: 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0: 黑芝麻，
2: 黑芝麻，
0: 哎，
2: 哦、黑芝麻。
0: 因为黑芝麻它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黑者入肾嘛，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2: 是核桃还是胡桃？
0: 胡桃，
2: 胡桃，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0: 核桃也可以的，
2: 也可以
0: 意思差不多。因为核桃和葡萄呢，这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粳米一起来煮，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面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这些都会有，都是有作用的。
2: 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粳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 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于体检人群很重要。那么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有什么样的密切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王鹏教授是怎么说的。
14: 我们过去传统的体检到底是不是健康管理？是，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管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体检中心在做完体检以后说我要对你进行健康管理，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会听一个

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脂肪同时消耗了，对不起，你的肌肉也消耗了。因为在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时候，首先动用的是肌糖原，你肌肉先消耗了，然后再消耗的脂肪，那你说这种减重有意义吗？让我看来，这种减重就跟自杀是没什么区别的。说的有点重了啊，就是单纯的限制饮食，你还要合理的去限制饮食，你不能盲目的限制。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当然人家那叫辟谷是吧？我们不敢说人家辟谷不对啊，但是我不太建议这种盲目的限制饮食。你应该是要合理的进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们有营养师，我们可以每天对自己的这种营养的餐盘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条，运动，大家都在讲适量运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适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啊，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和吸收的能力就会增强，你的寿命就会增强。所以这叫适量运动。那么心理平衡，其实心理平衡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就一定会是疾病吗？我们经常会感觉偶尔会耳鸣，偶尔会有这种出汗，偶尔会有这种肢体的麻木，这些可能是疾病，

0: 我相信80%可能都不是疾病，都是跟我们焦虑、跟我们工作压力、跟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改变有关的。我们把它叫躯体化症状。那么躯体化症状，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是不是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2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然后掌握主动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 《本草传奇》。
3: 香茹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麓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的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任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见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的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的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茹，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茹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

0: 有，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祥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祥如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祥如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祥如姑娘原来就是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祥如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祥如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祥如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祥如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祥如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立明建塔，塔成之日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眷方家门闯来。祥如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祥如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清脆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较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香如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无香如。香如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如、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祥如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要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 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候、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候，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檐下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 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0: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浅沙。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2: 秋夜

0: 即是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即事诗。曹雪芹呢，把秋夜即事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4首即事诗的第3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即事》。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即事》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暗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1: 《抚琴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音。感素音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0: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 甚觉音调亲切。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啊，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2: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晴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0: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柔合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3: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

0: 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郎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秋日的橙子、肥美的膏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2: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刮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

0: 多，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7: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7: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7: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7: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7: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0: 众将齐声说道：
7: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0: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事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7: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

0: 精力工程。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字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字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1: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降，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0: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有私自进宫者，斩。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
2: 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
0: 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2: 元帅，
0: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2: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0: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2: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0: 曹彬微微一笑说：
2: 按朝廷大法，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4箱衣服、5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
0: 一番话说的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
2: 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
0: 曹彬说：
2: 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
0: 曹彬笑而回答：
2: 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
0: 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济、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时，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 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李重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2: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0: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2: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0: 回说，
2: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0: 赵匡胤又问，
2: 有没有例外呀？
0: 有。
2: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0: 赵匡胤追问道。
2: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
2: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俘，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俘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俘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
0: 众臣拜而呼曰，
2: 陛下圣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2: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
0: 等等等等。读毕，卢多逊双手奉诏步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2: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在距御案尚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2: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2: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 又封汝为侯，从今日

0: 时，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李煜叩头说：“罪臣敬从。”赵匡胤笑着李煜说：“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李煜又一次叩头说：“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嗯，记住就好。”说毕一目小周后：“周嘉敏听风。”小周后叩头说道：“
1: 臣恭听圣命。”“
0: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继除外。赵匡胤一目张继，一脸寒霜说：“张继，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待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继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这书是不是如写的？”张继叩首答道：“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皆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好一个劫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张继叩首说：“不废了。”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赵匡胤又问。张继朗声回道：“废。”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徐玄：“汝以博学强辩而闻名于世，汝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徐玄叩首回道：“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为命侯，汝干不干？”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不干。”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徐玄昂首回道：“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继之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卿言是也，朕细如呢？”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爱卿听封。”所封之职与张继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继、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李爱卿近来又作词否啊？”李煜避席回道：“啊，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赵匡胤说：“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李煜回道：“敬从圣命。”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

0: 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绝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
1: 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唯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助酒兴，如何呀？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乐：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 赵匡胤激按说道：
1: 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
0: 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19州、3郡、108县以及65万5065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仰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9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8个字：末将曹彬即守靖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
1: 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
0: 曹彬微微一笑说：
1: 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
0: 潘美说：
1: 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
0: 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
1: 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收人呢？
0: 潘美摇手说：
1: 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
0: 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
1: 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
0: 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 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

0: 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封赏过征唐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反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党进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